0: 等我。
1: 琢磨，别干嘛，你来，阿达阿布达的，你来，
0: 叶老不得，
1: 你来琢磨，说了的可怜，叶老母的就是，一年没我能帮他不了的，我能帮他不了的，
0: 那我的巴克呢，叶老不得，
1: 琢磨，
2: 俺这不是应该来门宁个人。

0: 等我。
1: 周末，别干嘛，您来，阿哥阿不打的，您来，
2: 别来不得，
1: 您来周末，说着的可怜，别来不得就是，一里面我能帮着不得的，我能帮着不得的，
2: 那我的巴克呢，别来不得，
1: 周末，
3: 俺这不得应该来门应该。